我要再三三三 ，Do a little，Do a little，Do a little，Do a little，Do a little，Do a little，Do a little，Do a little。哎呀 ，Stay here，Stay here。